0: 在牧民的冬窝子里感受冰雪季节的温暖日常，在日光镀金的雪野里和三五好友一起喝茶游戏。
1: 它这个景色你随时都可以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有你能让你留恋留下脚步不想走的那种感觉，而且当地的少数民族又非常淳朴，咱们去到当地哈萨克人家呀这些地方，你去品尝一下人家的少数民族的特色呀，然后有很多地方像我们带上这些朋友一块出去的话，会让他们和这些当地人一起互动，比如说看人家挤牛奶呀，或者是人家的赶毡子呀，这样的一些民俗的生活，让这些朋友跟着一起去互动，他们的感触也是非常好，而且回去留言给阿尔泰地区能做很多的宣传。
0: 出于设计专业的敏感，在来到将军山的第一天，李火就注意到了一个令他眼前一亮的形象——雪怪阿乐。这个极具生命力的形象深深打动了他，去拜访他的设计者成了李火此次旅行的重要一环。激烈角逐的首届环阿尔泰山冬季运动会终于落下帷幕，李火获得了一个宝贵的休息日，他如愿来到了阿尔斯别克的工作室。
2: 阿尔斯别克老师好，我是李火，终于找到您了。
3: 哦，老师是这种触屏的、
4: 对对对，我是用触屏先
0: 公路旅行开发的工作人员。一条古老的墓道串联起了阿勒泰最美的风景，也串联起了这片土地最宝贵的资源。为了让人们安全便捷地体验到大自然最动人的美貌，同时也要保护好大自然最宝贵的资源不受侵扰，阿勒泰地区对阿河公路沿线进行了多年的调查规划。作为一线工作人员，买买提的双脚几乎踏遍了阿河公路沿线。
5: 我们这边呢，一年四季是特别明显。夏季的时候一片绿，到秋季的时候是一片黄，尤其是秋季的时候，就跟油画一样，每天的景色都是不一样的，就跟有一个画家在画。你就在画中一样。
0: 阿河公路第一个入口位于阿勒泰市的小东沟森林，从这里暂别俗世的喧嚣，一路越来越深地浸润大自然的广阔、深邃与动人。野卡峡的浪漫雪野，乌奇里克澄净的湿地沼泽和栖息的水鸟，通巴静谧神秘的黑森林，托勒海特的浪漫花海和广阔碧野，伊雷克石林的壮丽崎岖，喀纳斯的人间仙境，禾木村的人间净土。
5: 这可能是每个人要就是一生当中必须要必驾的一条路。
0: 探究采撷，与植物为伴却疗愈人间，观察、守望、探索，一条路上书写着多元的故事，一条路上又铺展着多种答案。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阿勒泰的时间地图第五集《路为所悦》。

0: 风摇子落，岁晚秋华，秋风起时，牧草结籽，万物藏养，另一种忙碌却要开始了。
1: 啊，对，
0: 下午两点结束了半日坐诊的78岁医师王仁，准备好了工具，带着

0: 学生开车上路了，他要去采集这个季节的宝贝紫石类中草药。在古老的中华文化中，万物生长自成一体，每一个问题的周围都藏着答案，这是朴素的中华哲学观，也是传统医学的魅力。在过去古老的岁月中，广阔的草原上人烟稀少，路途遥远，牧民们生活所需的一切都取自身旁的土地，其中包括医药。阿勒泰地区是一座庞大的植物基因库，也是中国传统中草药宝库。
1: 现在呢，据不完全的统计呢，我们阿勒泰地区有2300多种的植物，啊，这个植物里面呢，我们有将近600多种的植物是可以作为药用的，也是我们这个中医这个哈萨克医、维吾尔医、蒙族医，他们民间或者是他们在传统医疗过程中用的这个药用植物，啊，有一些可能药店没有，但是我们传统医学里面治疗病人呢，啊，这方面都一直在用。
0: 邦人17岁行医，治病救人无数，足迹遍及阿勒泰的山山水水，认识生长在这片
2: 土。这个，你看，包括前面我们能看到那一丛一丛的比较高大的，那个也是一种泥炭秋。21年，当时做的一个调查，到现在呢是有11000年的历史。
0: 乌奇里克湿地是典型的泥炭地湿地，作为一种稀有而宝贵的生态地质，泥炭地多形成于水源丰沛、植物资源繁茂的古老地域，是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栖息生存环境，也是微生物、土壤动物的生活场所，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水分蓄积库和重要的淡水资源库。
2: 那我们的湿地呢，它如果这个碳的一个稳定性被破坏以后，它会排放出来大量的甲烷。甲烷呢，它虽说它排放的整体里面大气里面的这个浓度比较低，但是它的这个对温室的这个温室效应的这个潜力是二氧化碳的将近300倍，所以它这个增温潜是非常高。
0: 杨振安老师的研究项目关注的是退化生态系统的修复，通过观察氮添加后的泥炭地碳的变化，探究自然界中氮沉降对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进而修正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2: 乌奇里克湿地呢，在我们整个新疆它是非常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它的这个大的这个泥炭丘，穹顶泥炭丘，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景观地貌，我们要想办法去为它的保护，去为它的下一步怎么样去缓解人类就是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对它的影响做一点点贡献。
0: 守望乡土，穿越画卷，与风为友，与马为伴，是咏叹也是耕耘，是初见也是重逢。阿河公路有多少种呼唤，就有多种上路的理由，有多长的向往，就有多少度路上的精彩。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阿勒泰的时间地图第5集《路为所悦》。

将杨占安和他的学生们在乌奇里克湿地腹地进行采样探测工作的同时，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阿勒泰分局的一线工作人员周志勇也踏上了旅程。每一天80公里山路，车轮与脚步交替，沼泽和山路相接，这是周志勇的日常，很多年了。

0: 前。
1: 壁画是对过往辉煌的静态记录，而舞蹈是对生命之美的动态表达。作为一名舞者，才旦达瓦擅长寻找舞蹈最强的表现力。在他的宏大梦想中，骨骼壁画的每一帧画面都将被以歌舞的方式呈现于舞台。而骨骼壁画中最鲜明的符号就是宣舞。
0: 这个舞蹈起源非常早，虽然我们现在没法预测，没法确定这是什么时候起源的，但是它的起源地、发源地在象雄，这是肯定的。
1: 起源于象雄的宣舞，在古格时期达到鼎盛，并深刻地影响了整个藏地的民俗舞蹈。直到今天，阿里各地仍流传着各种风格的宣舞，称为十三宣舞。这种舞蹈在扎达和普兰尤其盛行。2008年，宣舞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仁增旺姆是阿里著名的宣舞传承人，为了更好地在舞台上表现这种古老的舞蹈，才旦达瓦多次拜访仁增旺姆。
2: 宣舞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舞蹈，代表对神灵的感恩，更有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祈祷。
1: 找到一种最贴近历史的舞动，壁画中的过往变得越来越清晰生动，而宣舞的呈现离不开宣服的光华。柯家村的巴桑仓爵正和姐姐一起穿戴着各自传承的宣服，准备给游客展示。宣服又名宣切，由藏袍、腰带、披风等几个部分组成，配有头饰、耳饰、项饰、肩饰、金银打造，加上刺绣和缝饰技术，满身的珠宝让人叹为观止。从这些保存至今的珍贵宣服上，我们仿佛还依稀可以窥见那些古老王国的繁荣富庶。18万户，拥兵百万，寥寥数语的简短概括，在这一针一线、寸金寸缕的细节中变得鲜活起来。2008年，宣服也同样被纳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 第一次穿上宣服时，才了解到这套服饰的重要意义。那时我就知道，虽然我是宣服的继承人，但这套服饰理应当让整个世界都知道。
1: 普兰县柯家村，这个距离中国尼泊尔边境仅6公里的小村，是外国香客朝圣冈仁波齐的必经之地。如今旅游的兴盛和边贸的发达，也让宣服的传承以一种新的方式闪现出了风足之光。财旺多吉是阿里地区著名的宣服制作非遗传承人。我敬谢，以双眼巡视着祖国疆土最边缘的安危。在这条艰苦而神圣的巡边之路上，从爷爷到父亲，再到多吉战堆，走过了3代人，守护家园，民族团结，民族友爱，在高原阿里，每天都在上演着不同版本的民族团结一家亲故事。

0: 尼吉拉姆是阿里著名的边境小康村点角村村民。这个笑靥如花的姑娘多年前曾遭遇车祸，只能依靠双拐行动，生活艰难。
1: 那时候特别困难，家里养了一部分羊嘛，但是羊没人放，最后全都卖了。因为我母亲一直一年四季都要陪我嘛。
0: 在尼吉拉姆生命中最黑暗的那段时光，淳朴的乡邻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1: 是我在学校的话，学校里的老师学生在捐款。我在家的话，可能是我的家乡的人，就是像亲朋好友都在捐款嘛，包括部队呀之类的。
0: 在众人的帮助下，坚强的尼吉拉姆最终抛弃双拐，重新站了起来，并开启了点角村第一个小超市。而爱情也在这样的时候悄悄地降临了。
2: 就看到她，你看腿有受伤还继续努力，看到这女孩，我说还是挺勤劳，反正是她的坚定信念就不一样，所以就这样两个人就走到一起了。
0: 一个远赴他乡打拼的汉族年轻人爱上了美丽坚韧的藏族女孩，两人走到一起之后，承接了村里金融助农服务中心的工作，还开了村里第一个藏香鸡养殖场。如今的他们已经成了大家公认的致富带头人。阿里的美是多元的，阿里的历史就是一本书。书上说，在阿里有一座山至高无上，这座山就是大名鼎鼎的冈仁波齐。
3: 冈仁波齐尼日行马英巴引领的名的调外音。
0: 冈仁波齐，一座被藏传佛教、印度教、本教和古奇那教共同认定为世界中心的雪山，也是唯一一座从未有人登顶的神山。在很多人心中，冈仁波齐是一生必来的地方。
4: 冈底斯山严格的讲，它是个跨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山，它不仅仅对藏族文明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南亚像印度啊很多文明当中，尤其是早期的吠陀文明当中，冈仁波齐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0: 冈仁波齐雄伟壮丽，与神女峰纳姆纳尼遥遥相望，两峰之间是圣湖马旁雍措。几个世纪以来，冈
5: 这一段的壁画当中也会出现过很多那种动物的形象，比如说鹿，还有那个老虎，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的造型。
0: 人类文明的兴盛仰赖于水源，而这里的水丰沛纯净。本教经典记载，一条从冈仁波齐而下的河注入不可征服的湖泊马旁雍措湖，在这里有四条大河由此发源，流向东南西北四方。雪山环绕，圣湖荡漾，无数种植物和动物在这片遥远隔绝之地安然肆意地生息。这就是阿里先民第一缕文明曙光得以在此升起的原因之一。
4: 在早期的文化当中，整个野生动物在藏人的传统观念当中认为它是地方神的家畜，它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它保护地方神，它崇拜地方神的过程当中，它同样会呵护地方神的家畜。
0: 阿里是天上阿里，羌塘则更像是化外之地。星罗棋布的湖泊，空旷无边的草原，皑皑的雪。

0: 叔叔伯伯他们，我敲锣鼓的时候，他们都很喜欢我。
1: 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您觉得难吗？
2: 学习过程当中是酸甜苦辣都有，非常难的。
1: 主要是热爱。
2: 对，主要是热爱。把那个谱子呀，我们自己背，自己写，他们讲一遍，我们写一下，给他记下来。空闲时间，我们是手拍。这就当当当当当就这么排，然后就这么练。心情比较高兴的时候，也有一些失落的时候，但是打了一场锣鼓下来，回家以后淌一身再淌一身汗，回家非常淋漓尽致，非常舒心，非常开心。
1: 什么东西影响了您想学习手中锣鼓？
3: 我从小的时候8岁吧，然后我的爷爷、我的父亲，他们都非常喜爱这个锣鼓，感觉这个点子非常吸引我。他们打的每一个动作，我的爷爷在临走，他都在这个舞台上面去打这个锣鼓，等到最后了。去医院的时候，他的鼓一直在身上背着，都没晃掉，对我印象很深。我希望在他这个时候呀，我想把他跟我父亲他们所有的东西学了，我自己的身体身上融到自己的骨子里面，就想把这个东西慢慢传承下去，不能丢了。我们师兄弟我们几个呢，也是研究琢磨一点新的花样、新的点子、新的曲牌，然后想融到这个手中锣鼓里边。老师家的会堂是大力支持的。
1: 找哪个老师啊？
3: 罗老师。
1: 罗老师。
3: 会堂支持，支持我们家的以后要把这个东西更上一层楼，更挖心挖掘，可以融洽到这手中锣鼓里边，才是你们真正以后未来的花样。
4: 开始，来
5: 这些鼓谱
6: 之前在学校里也接触过这种锣鼓的学习，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孩子们在舞台上表演也非常的自信，我深刻的体会到，就是在10后孩子们的认知里面，只要是家乡的就是最好的。
1: 今日之寿春，白发古诗将毕生绝学倾注古典，稚子幼童在锣声中初识乡愁。那些藏在诗经里的忧思与期盼，那些镌刻在基因里的礼乐与文明，正以鲜活的姿态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寿州锣鼓穿越历史的蜿蜒轨迹，在淮河的涛声里，在淮南这片土地上氤氲激荡，它正以铿锵有力的节奏完成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以生为末。

0: 都幾中意下。
1: 地氈
0: 係啦，
2: 都想食啦。
1: 同埋呢個真係帶出新加坡嘅味道啊！呢三個呢個真係。如果香港做啲學新加坡係好咯，其實咧新加坡咧就唔同話好似泰國嗰度咁啊，譬如泰國咧就好多 spice 更加辣咧，新加坡就 mild 啲就，即係 average 唔係話
0: 大家可以接受到嘅啦，
1: 係嘛？我諗香港人好多人接受到咯，我繼續食都可以講，好好味啊 ，very delicious， thank you Joey， 你兩個美女有冇留意到啊？嚇嘢食又咁好食，你知唔知後邊咧？一幅名畫喺雪噶 ，it's very good， 係咪國語係乜嘢啊？
3: 很棒啊！
1: 很棒啊！哇 ，thank you。
4: 那艺术呢，已经不再是曲高和寡或是有钱人的玩意儿了。那以前艺术展啊，仅仅是参观而已。
1: 而家咧，觀眾可以參與其中噶，同埋咧可以參與佢哋嘅作品嘅互動噶。
4: 对，那所以呢，为了让艺术能够更加的普及，所以现在艺术展啊，像嘉年华一样，比他们更加多姿多彩，还要再热闹一些。
1: 依家咧，我带大家去睇一个非一般嘅艺术展。
4: 在中环海滨举办的第四届艺术中心，有多达102家参展画廊，兼备了各色各样的生活文化体验、艺术展览、行为艺术表演和工作坊。当中超过了75%来自亚洲地区，包括了16家香港本地画廊，10家来自中国内地，18家来自日韩。要在一日内饱览亚洲的过千件艺术杰作，近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我们挑选了5个最能打动我的作品。

0: 青花瓷器是中华陶瓷烧制工艺的珍品，原始青花瓷于唐代已见端倪，明代青花成为了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而湖北出身的艺术家李晓峰则赋予了青花瓷新生命，以明清两代出土青花瓷碎片制作成了西装及旗袍等，贯穿了古代工匠及现代艺术的成果。他认为破碎的瓷片是饱含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实体，通过了切割打磨，连接他们历经千年苦难走向了今天，似乎在对观者诉说着这个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预示着在东半球一个全新的文明正在诞生。接着带大家欣赏和体验由荷兰当代艺术家 Nick Verstan 设计，结合了听觉、嗅觉和移动光速墙的装置艺术。在这个暗黑空间中有三个激光装置，当走过激光射灯下，光线穿过身体，产生了一种迷幻的感觉，像穿越了时空的错觉。光线还有绿色、红色和白色，而且会不断地变化形状，由圆柱体变成了平面，被艺术设计建筑杂志评选为了2017年全球十大艺术。
1: And this one is for Taiwan. I did it last year for Taiwan, for the bamboo ceremony. The bamboo, the tea ceremony.
2: Oh, tea ceremony.
1: The tea ceremony, bamboo ceremony. No, the tea ceremony. And you want to go inside and you make the tea ceremony. It's like a very private, very special space for the tranquility.

我说过啊 ，Central 好比嘉年华那样的热闹，当中有不少的玩意儿是适合情侣和家人一起参与，像这个拍照互动装置，便把线上互动带入了现实世界。这一系列生动有趣的插画是由双人艺术组合 Craig and Carl 设计的，大家可以尽情的。

0: 比西式婚礼会更加的隆重，更加多。所以中式婚礼现在传承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最关键，这是咱们老祖宗给到我们的，我们年轻的一辈更加应该去传承和发扬光大。
1: 咁今次咧特地喺愛爾蘭飛翻嚟香港參加呢個課程咧，嘅原因就係、是，咁我喺海外都生活咗十幾年啦。咁其實白色嘅婚禮都去過好多嘅，白色嘅婚紗有教堂，甚至海灘亦都有。咁去過咁多次之後咧，都覺得係不外如是嘅。始終係中國人嘅婚禮，有紅色嫁衣，有所有喜慶嘅嘢，亦都有即係孝道呢樣嘢，其實係非常之有意義咯。咁可能中國生活嘅人慣咗就覺得冇乜感覺，咁我喺海外生活我係好大感覺咯。咁我自己亦都對中國文化非常之有興趣，所以今次咧就好珍惜個機會翻喺度學習咁樣嘅。I would like to use this opportunity to learn more about Chinese traditional wedding, so to bring this source of information to Europe, particularly in Ireland. Thank you.
2: 咁啊，本人咧就喺好喜歡咧嚇，嗰個中式婚禮嘅。咁咧我就發覺而家越嚟越多嘅年輕人咧都比較中意中式嘅婚禮，特別是我哋石岐嗰邊啦。咁啊，一啲父母咧又比較喜歡嗰個孝文化喎，而家係孝文化年代啊嘛。咁我就想過嚟香港咧嚇，學多啲知識啦，將嗰、那個。孝文化一代一代咁传承落去咯。
3: 结婚是人生大事，不可以随便找个人来主持。接下来我会介绍结婚每一个细节更详细，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很多新人都说求婚之后时间过得特别快，每一次看月历的时候都有一种时间不够用的感觉，而且又不知道时间表应该怎么排。因此很多人在选结婚这个大日子的时候，为求安心或者顺应家人的意愿，都会去找人选好日子。但是一年365天，
1: 时间八天，如果唔系咧，香港嚟计咧，一般嚟计280天之内都系正常嘅。好啦，咁过完大礼之后咧，喺结婚前嘅吉日咧就会安床啦。咁所以头先我讲过啦，你哋都要提供埋咧个床嘅方位嘅，因为咧其实安床喺传统之下十分重要嘅。咁希望第日就系天丁啦，生儿育女嘅。咁好啦，喺安床咧，你哋揾个好命婆帮手嘅。咩叫好命婆帮手咧？即系譬如呢个老人家可能配偶喺度啦，咁最好有仔有女啊，有孙有侄嘅。咁你都唔好幻想咧，个老人家帮你砌张床出嚟。个老人家做咩咧？就帮你譬如入下枕头啊，入下被铺，爬下张床啊，咁咧就譬如安枕无忧啊，百字千孙啦。咁到时张床上面咧会摆龙凤被啦，利是啊、吉啊嗰啲糖嘅嘢。咁好啦，摆完之后咧，张床咧就唔能够单独使用嘅，亦都要分洞房花烛嗰晚咧先会用嘅。好啦，咁呢就安床嘅仪式。咁你有冇咩名先？好，我哋再嚟咧，就到结婚嗰晚就是、上头啦。好啦，咁結婚嗰晚咧，一般嚟嘅上頭咧，你兩位咧就會先就係、是、沖完涼啦，沖完就換到新衫啦，咁通常都係紅色嘅衫嘅。咁之後咧，男咧就揾好命公幫你上頭，女揾好命公幫你上頭嘅。咁喺上頭過程之中咧，到時會俾埋方位你哋，咁你哋會辨定嗰個方位嘅。咁而上頭都會有蠟燭喺度嘅。咁一般嚟嘅我都會問，可能我冇拜神就拜，會唔會唔可以點蠟燭？咁其實嗰對蠟燭咧同拜神係冇關，因為你諗一諗，傳統之下係冇燈噶嘛。咁所以夜晚咧點要點蠟燭？其實嗰對寓意照明嘅，咁希望你哋婚姻係光明嘅。咁所以一般嚟嘅咧，如果揾佢之下咧，嗰對蠟燭咧早係全部點曬佢嘅，咁樣亦都使咧有頭有尾嘅。好啦。咁咧，你哋沖完涼之後啦，咁跟住咧，一般嚟計就係、是、幫你上頭啦。咁上完頭之後，就會幫你夾條紅頭繩啊、辮帕喺頭，意思就係紅當頭嘅。咁好，男仔咧，因為頭髮短，咁其實瞓覺時有機會會可能甩咗，咁甩咗咧都冇所謂嘅。咁而女仔咧，第二日咧，通常一般嚟計我都會著白絨褂就出嫁嘅，咁所以咧，髮型師一般嚟計咧會幫你 set 翻落去嘅。咁好啦，上完頭就要就寝噶啦。咁嗰啲告別單身嘅派對應該提前去嘅，就唔好講埋佢啦。好啦，咁到第二日啦，第一個步驟咧。

0: 親嘅。咁新郎哥就喺個指定嘅吉時，咁就行出酒店門口嘅。咁一般嚟講咧，你自己行出又得，或者你中意嗰啲兄弟啊伴郎一齊過嚟行出都得嘅。咁其實個重點係你自己嘅。好啦，咁跟住啦，你去到咧新娘子屋企，咁啊跟住之後就要斟茶俾外父外母啦。咁一般嚟講，其實輪先排隊嘅。咁可能譬如有阿爺阿嫲，有阿爺阿嫲先咧，咁逐步逐步嘅。好啦，咁喺指定吉時就要離開女家噶啦。咁依下咧離開女家咧，咁喺傳統香港嘅習慣咧，就係、是、女仔就望回頭路嘅。但係咧，可能有啲習俗啦，咁例如你可能福建人咧，有啲係要不斷望回頭嘅，嘅意思咩咧？即係唔好話講到你咁恨嫁，希望對屋企咧係有種依戀、一種不捨感覺嘅。咁當中冇對錯，係習俗嘅問題啫。好啦，咁香港因為一般嚟嘅住咧都係住大廈式，咁所以有好多人會問嘅，係咪一出屋企嘅門口就要擔遮同埋傘位？咁其實傳統之下咧會認為，因為咧擔遮就係會避開咧，譬如一啲凶神惡煞啊各方面嘅，而傘位咧亦都有條咧就乾淨嘅路去行嘅。咁所以其實咧喺屋嚟計咧，而家未出嗰、那個呢，即係未出嘅大廈咧，其實冇陽光照射，暫時可以唔需要閂住門都冇問題嘅。咁可以咧出到個大廈度先開始散物，因為有時都要顧及管理處情況啊嘛。好啦，出咗門之後咧就翻去南家拜堂入門啦。咁
1: 但係會把那個鬼門啊安床是放在酒店的房間裡面，那其實有沒有就是跟傳統一些衝突？
0: 基本上咁樣嘅安床咧，如果係可能有啲人去。外國回來香港啦，咁可能因為香港冇一個居所，咁佢即係儀式上咧，咁都可接受。但如果基本上咧，即係去香港有地方嘅，咁其實最好都係安翻喺香港自己本身住喺嗰張牀嘅。咁而回門咧，一般嚟講喺酒店回門咧，就係、是、即入回門嘅事情嚟嘅。咁如果你譬如三朝亦都酒店，唔可能住多日啦。咁同埋一個重點咧，就有啲人可能屋企有拜神習慣咧，就會希望你翻屋企回門，咁啊順便係上柱香俾屋企嘅祖先啊各方面嘅。
2: 我刚才听你说，好像就是在结婚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他们要回避，因为他们一些特殊的原因啊。那其实，在香港，我们一些现在结婚都会邀请很多兄弟团啊、姊妹团啊这一类的人选，有没有要顾虑的因素呢？
0: 一般嚟计咁样嘅兄弟姊妹咧，都系会问定一个数目嘅。咁其实数目咧，就会话啊，系咪要双数啊，定咩情况？咁其实一般嚟计咧。最緊要成雙成對，因為譬如可能有五個男就五個女，咁一定係雙數啦。咁呢要成雙成對咧，因為結婚係陰陽合之事，咁就冇一邊多一邊少咯。好啦，咁所謂咧有冇咩要迴避咧？其實頭先所講咧，可能啱啱有 period 嘅女仔啦，即係有月事嘅女仔啦，咁同埋雙沖生肖孕婦咧就需要迴避嘅。咁其實主要嚟講咧，因為雙沖生肖咧，因為可能譬如你哋嗰日結婚，你哋氣場強，而佢被沖咧就驚沖親佢。
3: 到他被推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的那一年，他21岁，是中共党史上最年轻的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参与领导和策划八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和百色起义。他以中央巡视员身份筹建湖南省委，指导和支援井冈山革命斗争。他被派到天津，担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和北方局书记。当他任职红军总
4: 学，教师也大都毕业于国内外名校，以校规森严、秩序良好著称。进入这里学习，贺昌的视野更加扩大，思维更加活跃。在多篇作文中，不仅发表自己的见解，还针砭时弊。在韩简文件记中，贺昌看到汾阳、柳林等地民气不振、古风无存的状况，写道：五省长既为民兴利除害，爱民如子，何为税务日增，使民不堪其任，将来人民贫不聊生，则国家何有而富。在一年来之回顾一文中，贺昌感慨于泰西各国学校藏书和报纸的丰富，指出我校负优胜之名，虽有书报师之社，不过一族之地，内有之书报只不过数种。

0: 如何能应学生之要求，开通学生之智识，发展学生自动之能力，实行自治之精神哉？贺昌的作文得到了老师们的赞许，给出了笔气豪放，感慨一身，意境开拓，故能言之有味，鞭策得法，笔气畅适等很高的评价。
1: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夏天，贺昌结识了他人生路上至关重要的引路人高君宇。
0: 高君宇1916年从山西省一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是李大钊的学生和助手，也是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高君宇、邓中夏等北大学生一起组建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夏天，高君宇回到了山西省一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与小小年纪的贺昌结为亲密伙伴。
2: 高君宇可以说是贺昌的这个良师益友，回来以后到胜利中宣传革命的时候呢，通过这个王正义介绍了贺昌，所以说发现这个贺昌呢在学生当中确实是一个人才，而且读书非常多，知识渊博，而且又有组织能力，组织能力也强，而且对革命也非常热情。为什么呢？高君宇这非常欣赏贺昌呢？我想有几个原因。一个方面，他们都是胜利中的学生；另外一个呢，是两个人有共同的性格、爱好。高君宇呢是非常喜欢读书，贺昌也非常喜欢读书。还有一个共同爱好是啥呢？他们非常喜欢思考。而且两个人呢都有雄心壮志。
0: 贺昌被吸收进入高君宇、王振义创办的《平民周刊》，负责编辑工作。《平民周刊》是山西最早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开展共产主义启蒙教育的思想阵地。
3: 李大钊他们成立这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后，当时因为是在北京，主要是北京的人。那么他是外地怎么办呢？

0: 支持和声援国民革命军出征北伐。
1: 3月18日，在李大钊、赵世炎、陈延年、贺昌等人领导下，北京60多个团体和80多所学校，约5000余人，在天安门召开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抗议日本军舰侵入大沽口，炮轰国民军和英美日等八国无理通牒中国的罪行。当游行请愿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预先埋伏下来的军警竟向请愿队伍开枪，并挥舞大刀四面砍杀，当场打死47人，伤150多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318惨案。318惨案发生后，贺昌发动和组织青年学生投入反抗段祺瑞执政府屠杀政策的斗争，他带领青年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并在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向青年们介绍上海工人、学生的斗争经验，揭露段祺瑞执政府的罪恶行径。
0: 尽管在天安门广场演讲的时候化了妆，贺昌还是遭到了段祺瑞执政府便衣特务的追捕。贺昌赶到省立一中读书时的同学艾萍的家中，在艾萍的掩护下最终脱险。不久，贺昌奉
1: 依旧十分猖獗。1月3日，在汉口、江汉关英租界外，武汉各界群众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和北伐胜利举行庆祝活动。英帝国主义调集大批水兵登岸巡衅，枪杀中国海员和码头工人数人，刺伤民众数十人，制造了汉口13惨案。英军的暴行激起武汉人民的极大愤怒。2天之后，在李立三、刘少奇、贺昌等人领导下，武汉30余万市民举行了反英示威游行，并冲进英租界，驱逐英帝国主义巡捕，占领英租界。2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迫使英政府代表在关于汉口租界的协定上签字，收回了被英帝国主义盘踞66年之久的汉口英租界。这一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空前创举，震惊了全世界。
0: 这一年的3月下旬，北伐军先头部队推进到上海近郊，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贺昌奉命从武汉回到上海，在特别委员会下设的宣传委员会负责起义前的宣传发动工作。
1: 3月21日，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贺昌等参加的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举行总
2: 越大，对，那就会产生一个这种远远看起来的一点一点黑黑的，然后整个脸看起来就变得暗淡无光。
3: 林博士分享，干燥缺水、色素沉淀以及毛孔粗大是让黑妹白不起来的主要原因。那么如何才能告别黑妹，让自己彻底的白起来呢？答案马上揭晓。
4: 常常看到荧光幕很多的明星艺人，连续拍戏、出外景、晒太阳，对不对？熬夜，甚至于呢，这个在北方天气也特别干燥，肌肤还是保持像白雪公主、像女神一样，而且也像我们的这个深田，像男神一样。那到底深田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5: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好了，因为我觉得除了保养以外，都是我一直。
6: 是为什么激光美容这么好？到底什么是激光美容呢？
2: 激光美容哈，事实上呢，它就是利用仪器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一些皮肤的问题。对，那它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板哈。首先呢，我们可以透过激光美容来解决色素类的问题，比如说像有一些人一生出来就有胎记
6: 啊，对，
2: 对，那现在像有一些人到了青春期之后开始会长一些雀斑，
6: 我长了，
2: 对，还有年龄越来越大会遇到什么老人斑，对，黄褐斑啊，这种青褐斑，或甚至是像现在很。

0: 多很多女孩子男孩子哈，我们常常熬夜，嗯，或者是说生活作息稍微比较不正常，会有黑眼圈，
1: 黑眼圈，
0: 对，身上有一些人鼻子容易过敏，嗯，好，也会产生黑眼圈，
2: 是，
0: 那它也可以解决黑眼圈的问题，嗯，对，那甚至呢，我们可以透过激光的这种疗程，让我们的眼袋下面的这个下眼睑的皮肤缩紧，也可以改善眼袋下垂的情况，
1: 嗯，所以针对于这个色素啊、黑眼圈、眼袋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0: 对，
1: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
0: 对，事实上哈，像这个激光美白，嗯，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光子嫩肤，嗯，那我们也可以达到一个紧致美白的功能。好，再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是每一个女生，甚至现在是男生也是啦，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面对到的一个问题。
3: 就刚才森田有说到过，
0: 对，就是我们的
4: 真的，女生这个东西，真的，你们有看过女生啊？

0: 哈，如果把这些毛囊都清除掉了、萎缩了，会有安全的隐患吗？
1: 对，基本上其实是不会的，因为当这些毛囊慢慢萎缩之后，事实上它就被你的皮肤给吸收掉。哦、对，但是我们的重点是我们不要让这个地方有毛。
2: 那大概要做多久的疗程就会永久性的这样除掉呢？
3: 我觉得以上我那女生朋友，她是看，我觉得还是要看部位。
4: 对，
3: 我
4: 就说你了，
2: 来，我来说一下好了，说你，说别人。
3: 我觉得吗？我这差不多打三次吧，
2: 就永远都不会长了吗？
3: 三次到四次左右。
2: 那请问为什么这次你不打？
3: 那我就是要让人家证明，我拿给女生，哎，
4: 你的腋下该除了，
5: 你的腋下对一下。
0: 我要跟大家说个秘密，在录节目之前呢，听说这一期节目 Dr. Ray 要来介绍这个激光脱毛，我说我要。然后去提前的去体验一下，对，所以呢我就做处理了腋下，我怕森田会嫌弃我，会不喜欢我，所以呢我就去找 Dr. Ray 来给我做腋下，其实真的是要做好几次，我应该要做到六次以上，因为腋下的毛发
2: 以上，
0: 对，因为腋下的毛发会比较粗一些呀、黑一些呀，就是不像你说是脸上的这些微细的毛，或身上会稍微好一些，三次到六就可以了。
2: 那会痛吗？
3: 我觉得还好，
0: 我觉得还好。
3: 其实我觉得男生，我以男生的角度来讲，我耐痛性真的不高。嗯，对。可是以我耐痛性不高的人呢，我们刚刚说可能会上浅层的麻药，那基本上打下去，基本上你完全没感觉，而且你还甚至会睡着。真的，
0: 你会睡着？不会，
3: 它那个频率是很刚好，
5: 很固定的一个频率，就让你感觉不到那个疼痛感。
4: 因为多久啊？一次疗程？
3: 一次其实也很快。像我是比较多毛怪，疗程可能要差不多
5: 多毛怪
3: 二三十，因为它就啪啪啪啪啪啪啪
2: 啪30分钟是？
0: 是因为
3: 其实很快，
2: 下午茶的时间，
0: 是因为你腿比较长，所以毛发比较多，就要打20-30分钟。像我就腿比较短，估计5分钟就可以。
1: 对，其实以这种激光脱毛的疗程哈。它的时间是比较短暂的，当然我们看这个部位的区域大小，
2: 毕竟医美医院不会告诉你的嘛，对不对？
1: 其实长期哈，在

0: 车就能够把制动把控得如此的优秀，可以看得出别克品牌对于车辆的安全性能有极高的要求，而且还拥有极高的工艺水平。
1: 没错，我觉得开车最重要的肯定就是安全嘛。你说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

0: 哇，这么厉害啊！那就是说这个车又能跑，耗电又少。
1: 是的，没错。而且啊，电池组在常温下只需要30分钟，即可以将电量从30%充至80%。如果说我们节假日啊，景区人多的地方，那么我们的充电也可以先行一步。另外呢，蔚蓝六还配备了水循环智能温度管理系统，也可以大大增强这台车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0: 哎，你这充电速度真不是盖的。所以这样说的话，咱们之后假期出去玩就再也不用担心因为充电慢所以在路上耗时间的这个问题了。
1: 是的，对的。
0: 而且哎，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那不愧是合资品牌啊。
1: 其实呢，合资品牌在三电技术还有底盘质量方面都是非常不俗的表现的。这也得益于别克品牌拥有非常强的造车能力。即便说这辆蔚蓝六不是出于最新的那个奥特能平台，但是呢，它9.98万起步的价格，以及430公里的长续航能力，还有它的空间啊、造型等等这些优势啊，对于下沉市场来说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
0: 没错，你想，它这个430公里的续航，我觉得不管是我日常上下班通勤啊，或者是周末来一个周边游，我觉得都是足够的。你这样设想一下，比方说我一天日常通勤的公里数，在40公里嘛，那么一周要通勤5趟，我买了这台车，我还款的压力也不会那么大。
1: 那没错，你想想10万左右的电车，你除了别克蔚蓝六，还有什么车能打？
0: 我觉得对于那些家庭想购入第一辆车，或者像这样刚毕业啊，想找一个合适的代步车。再或者是家里已经有一个油车了，咱们想再买个电车，我觉得咱们的蔚蓝六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你想在这个10多万的价位，无论是从性能啊、配置啊、性价比方面，我觉得都是独一档的存在了。
1: 要怎么说？光说不练假把式。接下来，要不咱们做一个小测试，我们每个人啊互开这辆车10分钟。开完之后呢，各自说一下这台车驾驶下来对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怎么样？
0: 可以啊，我刚看你半天，我早就想开了。
1: 好，那我们走着。
0: 走吧。

0: 怎么样，聊一聊对这台车的感受吧。
1: 别说啊，一开始其实我心里还有点打退堂鼓呢，毕竟这车也不算小嘛。但是刚刚实际的驾驶完啊，我感觉这车真挺好开的，这个按键设计非常简约。我基本上简单了解一下之后呢，我觉得盲操是完全没问题的。
0: 对的，
1: 这个方向盘呢也不重，非常的好操作，所以我觉得总结下来就是更方便驾驶者了。
0: 是的，没错。 这台别克威兰六呢，虽然它的售价不高，但是我开下来就感觉它跟那种十几万、几十万的车其实差不了多少，尤其是它的那种操控的感受，还有整个方向盘握持的手感，甚至中控的简约风和那则了以半工半读的形式，坚强的在人生道路上摸索前进。
2: 那时候就有两个，那个时代，一个就像给人家打工，一个就走向。 小生意，可是打工呢，他比较轻松，每个月有薪水可以花。我们做小生意，从没有本钱，要小小一路一个脚印，一步一步来做，会比较艰辛的。可是我们还是坚持下去。
3: 如今，郑棉发心里依然非常感谢父母，在他出生后的十几年时间，在家里十分困难的。
2: 所以在1990年、91年时候开始，柬埔寨的政策开放。 经济开放，文化开放，那个时候允许我们华人可以开我们自己的华文学校，所以在我们这些第二代的华人，那个时候大家非常着急啊。现在所存的四五十岁的年龄，那一代都没有华文教育可以读，所以我们这些爱好华文的，有个机会，时机到了，大家都回努力去开创这个华文教育。

是单独一两个人能够开创，要需要靠社会这些热心人士，大家互相沟通、互相帮助、团结合力来做的，才能够搞到有今天这个华文教育这个情形。就是我们这个第二代对中国、对这个华文教育，每个人都有这个爱好、这个情怀，啊，想想啊，怎么样能够使到每个柬埔寨在异国他乡每个人都有机会学我们的华文，啊，多知道我们中国的一些情形，啊，说好中国话。

钟贵强先生捐建的石居省华侨学校新校门与围墙奠基仪式在石居华侨学校举行。石居省简华理事会全体以及华侨学校各位师生在现场向郑棉发勋爵和钟贵强先生一直以来对学校的帮助和支持表达了衷心的感谢。不仅如此，郑棉发还走访了柬埔寨全国50余所华文学校，为各华校实地解决师资短缺、生源不足、软硬件配置落差大等问题，让华文教育在柬埔寨生根发芽。同时，郑棉发还积极参与到各种慈善活动，捐款捐物，济贫。

太阳岛上，这首创作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歌曲，不止在流行音乐中掀起传唱的狂澜，也让松花江畔的哈尔滨成为音符中的传奇。1908年，哈尔滨交响乐团成立。100多年来，乐团吸纳并培养了许多国内乃至世界著名的音乐家，成为中国乃至远东地区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交响乐团。作为哈尔滨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林帅帅和于翘跟随乐团，已经无数次把中国的音乐人们心中浪漫、时尚

0: 一顶草帽，卷起裤腿，走进雨中的试验田。对这些科研工作者来说，他们脚下泥泞的每一小步，都可能将是中国农业科技的一大步。
1: 是为什么呢？我们刚才经常考到场就说，庄稼多下田，农民就少下田。过去我们叫做杂交稻产量高，不好吃。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杂交稻的品质和可以超过这个泰国茉莉相比，产量不低。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农民那个种粮的积极性和农民的效益，最终呢，去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0: 随着 IAB 时代的到来，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城市抢占发展先机的主要方向。而在科技创新30年历史中，天河是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创新强区。从网易、微信、酷狗开始，这里走出了众多互联网巨头，燃起遍布广州的科创之火。以天河智慧城，
2: 我们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散发到天河区乃至广州或者全国的各个地方，把我们这种凝聚力满天星的这样散发出去。
0: 在这方沃土上打拼的港澳青年惊喜地发现，天河这个创新活力之城正日益成为他们的逐梦之地、创业热土。32岁的陈显汉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香港青年，2012年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他在香港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但是有限的香港市场让他的创业之路一度陷入瓶颈。
3: 我觉得是非常惊讶的一个价格，大概3000左右我就能租到2室1厅了。就是我过来创业，人生地不熟嘛，你想想
4: 路的提高、民众的文明素养的提高等等，这些构成一个大的一个环境，长远来讲让人民在这里有一个享受一个幸福，不仅仅让你们看到天和速度，更能够看到这里的幸福温度。
0: 城市的温度源于自然之美，更源于风物之美。从日到夜，天河不打烊。对于这座并非生而传奇的城市而言，白手起家，从一片片农田开始，从羸弱到强壮，终于淬炼成珠三角璀璨的明珠。不久前，天河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幸福背后是
5: 北平震动。文渊阁《四库全书》随故宫文物南迁上海，计划1月30日起运，但因车辆不够分配和受到阻挠，拖延到2月5日终于起运。十几辆汽车和300多辆人力木板车先后进入午门，故宫职员给每辆车都粘贴上车号和标志，每个汽车司机和木板车工人在胸前别上一枚古字徽章，作为保证安全的标识，也是对南迁路上吉祥平安的期盼。当晚9时，300多辆装满木箱的木板牌子车向正阳门外火车西站进发，正式开启了南迁之路。故宫物品第一批2100余箱，博物院派吴莹任秘书长，率同职员14人随车照料，共21节车，张学良派宪兵100数人押车保护。出于安全之计，火车没有走京沪线，而是舍近求远，绕到平汉线郑州，转陇汉线徐州，兜一个大圈子，再上京沪线。10号到达南京长江北岸浦口的第一批文物，因人为原因又在浦口滞留耽搁1个月左右。文渊阁《四库全书》增格书播入。宣统2年7月，张之洞掌学部，同意学部奏请。

0: 蒋热和文金阁库本。
1: 年多的时间，我们第一件事儿是从这古书堆里边核对缺什么，然后好补什么，然后先做草稿，清点这些书，清点出来有72个卷宗里边缺少了书，这72部书里边抄完了以后，就抄成了77册。现在这个书已经回归到兰州的图书馆了。
0: 期间，日本人内藤虎次郎受命于日本外务省，并以随军记者名义闯入盛京皇宫文宿阁，翻阅《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初次暴露了日本侵略者对我国宝《四库全书》的觊觎之心。到民国元年，内藤虎次郎又一番以记者身份数次潜入文宿阁，抄录偷拍库书。日本人觊觎文宿阁《四库全书》的阴谋，差点就变成了现实。不过这一回，是清王室有意倒卖。民国11年3月26日，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各报登载了一则消息，清室准备将奉天的《四库全书》以120万元的价格出售，还特派了人员向驻

但是按照内务府最后的预算，即使一切从简也需要50多万银元。为了维持朝廷的尊严和皇室的面子，于是他们将目光聚焦在文素阁四库全书上。4月1日，北京大学教授沈监士、马衡等七人发表声明，并致函教育部，坚决反对清室欲将文素阁四库全书盗售给日本人的行径，指出四库全书及宫中所藏一切图书古物都是国家的公产，并非爱新觉罗一家的私产，如果卖给外国人，不但是毁弃国宝，更是国民的耻辱。他们还强烈要求政府迅速派人查明此事，并将四库全书从保和殿内转移至其他适当的部门妥善保管。沈先生等人的上书和声明引起舆论界震动，迫于舆论压力，卖书东洋之事遂擒。

哎，您像八达岭关沟七十二景，这是在整个长城沿线非常出名的。这七十二景每一景都有实际的地方，有它的发生地，但是呢，因为年代久远，很多的地方呀大家都找不到了。我就想要我作为这个项目的传承人，你别人找不到，我得能找到。你别人没有时间来做这个事儿，我必须抽出时间也得做这个事儿。所以我跟我的徒弟王永济，我们花了一年多时间，现在找到了50多个故事的发生地。我们的设想就是呀，在这个故事的发生地，给您呀看着这个实际地点、实际的景观、实际的碑刻，哎，实际的图像，我这现场给您讲这个故事。这一点呀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它是一个情景，作为这个读者也好，哎，他是喜欢看的，比坐在屋里边讲那要是形象多。第二个，它有代入感，哎，您看到这

0: 我要想请大使阁下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音乐会？这是在什么样的地方举行的？
1: That is the famous Pustojna Cave. This particular cave, it's called the dance hall. We did not see that, but it has Murano chandeliers for the last 100 years. So not just the concerts, but also dances are taking place there. And it's rather magical space, I would say. And one of the main attractions in Europe.
0: 这是斯洛文尼亚最大的溶洞吗？
1: Yes, it is the biggest one. It was discovered long time ago, in 1818. And then they started to bring visitors in. So I think, if I'm not mistaken, already in 1878, they built a little cave train. So you can travel by little train inside the cave and see that wonder.
0: 王康博士，您看这个在溶洞里面举办的音乐会，还可以这个坐着火车，你有体验过吗？
2: 还没有。
0: 想象一下，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
2: 这里面一定很魔幻，而且色彩很斑斓，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关于喀斯特地貌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名词，但是最早这个喀斯特地貌这个词是从斯洛文尼亚出现的。当然了，现在我们可能在汉语世界里把它翻译成了叫岩溶地貌啊，但是我们都深知熟知了，它就是喀斯特地貌。
3: 喀斯特地貌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一看它的特点是什么。
2: 对，
3: 这地貌呢是水把岩石
2: 冲刷了，对，
3: 冲蚀以后形成巨大的溶洞。
2: 对，
3: 但是呢，斯洛文尼亚的溶洞大家可以看到它很特别的，上面好像有很。

2014年6月，王刚号召了一批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具备专业救援技能、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自筹资金组建了社会公益应急救援团体厦门市曙光救援队。

们从最初的这个本地的求助任务，大型自然灾害的救灾，到现在我们涵盖着从这个水域、山地、高空、心理危机干预、搜救犬、潜水等多领域的这种专业化的提升。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曙光救援队打造成一支信息化、就是专业化和国际化的志愿者团队。

0: 汶川地震到现在为止，国内的重大灾害基本上我们都有参与了。你像这个汶川地震啊，鲁甸地震啊，雅安地震啊，南北方水灾啊，各种重大的台风救援啊，那国际救援呢，同时我们也做了，像缅甸的战争难民救助，南美洲厄瓜多尔的地震救援，我们的足迹最远呢是达到地球的另外一边。
1: 任务简报，现在是凌晨1:21，接到群众求助，有两名驴友上山失踪，其中一名受伤，现在处于失联状态。

0: 队七年来，王刚带领曙光救援队始终秉承做事纯粹、用心纯净、守望相助、互助友爱的理念，立足福建，面向全国，乃至走出国门。为全2019年年底，红豆因为咳嗽气喘去医院检查，却查出了卵巢癌晚期。在救援事业中无所畏惧的王刚没有想到，妻子是他面临的最艰巨的救援任务。
1: 我去年的时候发过一个朋友圈，我说救援你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任务。当时对于我来说，就相当于整个世界都停滞了。我非常的，在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这么多年一直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跟我一起做救援的我的妻子红豆，很可能随时会离开我。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原来每天你忽视的东西

0: 你看这个中央储物箱里面还有一个12伏的电源，包括它后排也有 Type A 和 Type C 的接口，还有一个220伏的电源，
1: 并且在后备箱上也配备了电源插口。
0: 所以说，我觉得作为一个全家出游的 SUV 的话，我觉得充电完全是不成问题。
2: 那可不是嘛，你也知道啊，一旦车里人多了，那用一根线充那真的是太慢了啊。
0: 那我觉得全家出行最关键的还是它的一个储物空间。你看，在前面这边是有这个放眼镜的眼镜盒。你看前排主副驾这边还有个伞槽，是不是啊？确实是非常的贴心啊。它全车一共是有37处的储物空间，确实是非常多，非常贴心。那加上这个起售价格不到20万，确实它的性价比啊非常的不错。
2: 确实啊，我觉得舒适性这个咱也是没得说的啊。咱们聊了这么久呢，我觉得腰部呢也完全不会累，可见它的座椅支撑性还是比较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很舒适。
0: 对，
3: 美方横渠书院气势恢宏，如风浩荡，宛如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随着横渠书院的盛大开园，这里不仅是官学文化传承发扬的基地，也将成为眉县历史文化的新地标。在眉县有两座高峰光耀千秋，一座是自然高峰太白山，一座是思想高峰张载官学。曾走出过大思想家张载的眉县，位于陕西省宝鸡市东南部，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境内拥有中国南北分界岭秦岭的最高峰太白山，旅游资源得天独厚。这里风景秀丽，山川壮美，是名副其实的陕西旅游强县。气象万千的太白山，渭河水与眉县这座小城的多元气质紧密融合，竟幻化出一片令世人惊叹的大美天地，衍生出一曲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之歌。眉县古称眉坞，乃成州首善之区，是西周部落和周秦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孕育了战国名将白起、三国蜀汉谋臣法正、唐朝名医王涛、北宋官学宗师张载、共和国上将李达等历史名人。2003年发掘出土的27件西周窖藏青铜器震惊世界，被誉为21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眉县位于太白山脚下，自古就有九水绕眉坞的美称。太白山是渭河水系和汉江水系分水岭最高地段，兼具低山、中山、高山等地貌类型，气候花园。红河谷森林公园以幽、奇、俊、秀的景观特色，丰富多彩的旅游文化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陕西省内黄金旅游线上的一颗明珠。位于长兴镇的福眉战役纪念馆，见证着70多年前那段烽火连天、浴血奋战的燃情岁月。福眉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西北战场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也是西北战场上国共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歼敌最多、战绩最辉煌的重要战役，解放了宝鸡等9座县城，彻底扭转了西北战场敌强我弱的被动局面，打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进军大西南的战略通道。夫妇俩为何放弃优越的工作，回到家乡种植猕猴桃？猕猴桃究竟在眉县创造了多少致富神话？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山水眉县最美果香。

0: 太白山与渭河水赋予了眉县人多彩的精神世界，更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无尽的资源和丰富的特产。一场秋雨过后，在眉县大大小小的猕猴桃果园里，猕猴桃林一望无际，宛如绿色的海洋。沉甸甸的猕猴桃挂满枝头，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在自家的大棚里，邓小庆夫妇俩正忙着给猕猴桃树剪枝。他们拥有上百亩的猕猴桃，看着园中长势喜人的猕猴桃，邓小庆十分开心。然而回顾他的猕猴桃种植之路，却并不平坦。十年前，邓小庆跟妻子还在新疆工作，两个人收入丰厚，发展得十分顺利。邓小庆却突发奇想，准备回家乡眉县种植猕猴桃。这一想法当然受到了妻子的反对。
1: 他肯定不愿意种地啊，能做农民吗？完了之后也是比较风吹日晒，这个刚好跟我想法不一样。我上班我是风吹日晒根本不存在，这个反而时间久了不喜欢那种感觉，就想风吹日晒。
0: 尽管妻子反对，邓小庆却对家乡的猕猴桃信心十足。妻子拗不过他的想法，只好跟他回家当起了果农。没想到刚开始种植猕猴桃，邓小庆就遭遇了失败。
1: 我种了10亩的这个红星的猕猴桃和一些没有毛的黄肉的猕猴桃，然后那个选址有问题，选址有问题就是说这个地方容易遭受冻害，然后导致我种了有5-6年时间就实在不能坚持了。
0: 数年积累的存款打了水漂，邓小庆的生活也陷入了窘境。然而一直反对丈夫种植猕猴桃的妻子，这时候却表现出了十足的宽容和理解，往工人手中进行贴签装箱，全程不超过10分钟。这家猕猴桃加工企业主要从事猕猴桃的全产业链业务，年收购猕猴桃在4万吨以上，是国内最大的猕猴桃全产业链企业。
2: 从种苗、这个种植、收购、储存、包装、销售，一直到现在农资农肥的选择和我们自己的生产，整个把全产业链打通以后，我们的品质、品牌自然就上来了。
0: 作为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在齐峰看来，猕猴桃不仅是眉县引以为傲的特产，也是令他充满敬畏和情感的人生事业。
2: 好水果从种植开始，所以我们从种植端最近这几年下的功夫比较多。可能你到记里面也转过了，眉县的标准化程度、机械化程度、农业数字化全部用到里边了。
0: 眼前这座生态农庄就是齐峰的企业建造的，立足这里，清冽的空气伴随青草香、花香、泥土的香味扑面而来。这座农庄及猕猴桃种植加工、生态观光旅游于一体，是眉县近几年
2: 路如何？我们呢，通过上述4大途径，持续推动猕猴桃全产业链改造升级，全力以赴将眉县的猕猴桃打造成为富民强县、闻名遐迩的百亿产业、百年产业。
0: 猕猴桃作为水果之王，其加工产品猕猴桃酒也独占国酒食品鳌头，似与葡萄酒一争高下。眼前这家公司就是
3: 充分的

0: 请教一下苏群老师，您在看到他们来自刚果金的这样一些手工艺品的时候，您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 其实我们很多游客爱旅游的朋友都知道，去非洲旅游一定要买的就是当地的这个木雕工艺品。因为中国有句话叫靠山吃山。

0: 风云跌宕，将军府藏英雄事，百年烽烟给霍城留下了哪些辉煌与遗憾，天堑通途，国字沟架通天路，千古丝路又让霍城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为爱守候，薰衣草开浪漫花，四野香氛又将如何助力霍城高质量发展？揽胜神州，汇源古城，芳香霍城，正在播出。2023年9月2日凌晨，圆月仍高挂，可位于新疆伊犁霍城县的图开沙漠景区早已人潮如织。狭路相逢，芳香霍城，2023首届新疆霍城商学院越野接力赛即将在这里开跑。随着一声鸣号，数百名选手冲出起跑线。本次接力赛从图开沙漠出发，至果子沟赛里木湖金顶结束，由5名队员接力完成。全程96公里的赛道，浓缩了霍城最精华的景观，足以让参赛者获得一次赏心悦目的奔跑体验。然而，盘山公路、乡间土路、碎石路等诸多不同路段，对于参赛者来说，又是一次体能与毅力的挑战。
1: 三寸从大，歌行天下，消灭消灭消灭。
2: 霍城给我的感受就是淳朴，再加上一个就是什么呢？可能它开发程度没有乌鲁木齐这么高，但是恰恰这是这种原生态更吸引我们。这一路经历了2次倒飞机的辛苦，但是到新疆来参加这个比赛也好，或者是说旅游跑步也好，那不虚此行。现在
0: 一路虽辛苦，可沿途的风景却让每一位参赛者都对霍城产生了浓厚兴趣。而登顶果子沟、赛里木湖金顶，遥望那无边水域时的开阔感，更让他们真正看到了新疆的大美。然而，很多参赛者却说，相比眼前的美景，霍城的历史才更让人震撼。

0: 想到愿望就是我可以归属我自己，归天归地啊，归属我自己，所以这叫归心。那么还有一个院子叫做知心院，你看到这里路是小狮子啊，小狮子，然后这里的墙它是白色的，当年知心下乡的时候是
1: 把这个空往后，比空往后

0: 黄金产业。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 ，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

0: 也让我们领略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魅力。
1: 的确是。哎，宝玉啊，你看，难得啊，全国各地的朋友今天相聚在咱们呼伦贝尔，不如这样，咱俩各自领队比试比试如何？
0: 好啊，那就演节目呗。
1: 没错，
0: 我先看看你们演什么节目。
1: 你知道吗，在咱们中国的贵州啊，有这样一个民族，他们能歌善舞，人人都会唱歌会跳舞，可以说歌舞一直伴随着苗族几千年的历史。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啊，我们就一起通过优美的舞姿去领略苗族真诚质朴的魅力。下面有请贵州灵美朵朵舞蹈队带来节目《银装欢歌》，
0: 有请。

0: 的这个狂欢节今年跟我们的春节是同一天嘛，那你们的农历跟我们的农历是一样的吗？
1: Es similar y tenemos el mismo calendario agrario, ¿no? Es similar, pero coincide el carnaval de Oruro con el año nuevo chino. Coincide en términos de fechas.
0: 说到这个历法，我想请教一下蔡苏老师啊，咱们说的这个农历就是我们我们所提及的这个阴历的概念，对吗？
2: 所谓的农历就是阴历，这是对的，因为所谓的阴历就是太阴历的意思。不论是玻利维亚还是我们，我们古代的祖先，还是说最早的巴比伦人，他们最开始都在使用太阴历，就是看月亮的阴晴圆缺，它阴晴圆缺一次算作一个月，那么12次阴晴圆缺就看作一个太阴年。而这个历法呢，也是由于最初呢是因为月亮的观察是比较容易观察到的，当农业发达以后，你必须按照回归年来计算每一年，否则每年的春耕可能时间就不对了。
0: 我还想再请教一下素琴老师，刚才看到我们那个视频的狂欢节，大使介绍说有20000多的舞者，10000多的乐手，素琴老师是不是非常非常想参与啊？
3: 对，非常羡慕，
0: 融入其中。
3: 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你发现比如说我们中国，然后中国的很多朋友在看到这些狂欢节的时候就觉得有点看不懂，你说这20000多人他都跳的是什么呢？很多人都觉得很纳闷，就搞不清楚这舞蹈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辨别的方式，就是基本上像我们这个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奥鲁罗这个狂欢节当中，它分两类这个舞蹈。一类呢是刚才大使先生提到了叫宗教仪式类的舞蹈，另祭祀用的，哎，有点像咱们中国传统的傩舞，就大使刚才提到了有这个打扮成魔鬼的那个样子，就是寓意着说我这个正义要战胜黑恶。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看到，是不是有那个戴着巨高的那个羽毛帽子的，它也是一种宗教的祈福仪式啊，祈祷这个叫风调雨顺。而且他戴那个高帽子的那个舞者还有一个称呼叫太阳能战士。还有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排特别漂亮的姑娘叫什么，叫矿工舞蹈。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文化，包括他们的这个生活场景非常丰富。
0: 我也想再请教一下大使阁下，我们刚才看到所有这些狂欢节的视频的时候，觉得那个服装啊真的是特别的漂亮，这种盛装是有不同的民族都有不一样吗？
1: Bolivia tiene 36 pueblos y naciones. Muchos de estos pueblos tienen un fuerte arraigo cultural, de gastronomía, de vestimenta. Entonces, en el carnaval de Oruro también se ven esas expresiones. Por ejemplo, cuando vemos estas jovencitas que están con una vestimenta muy tropical, hacemos referencia también a que en las minas, en la época de la colonización de los

吕梁山下长。汾阳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跨越千年的文明传承，赋予了这片黄土地厚重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民风古韵。如今，在脱贫攻坚和

0: 说陕西好风光，滴肥水美我故乡。
1: 山西省石楼县位于我们的母亲河黄河的东岸，自古就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黄河在石楼拐了一个 C 字形的大弯，为我们造就了鬼斧神工的天下黄河第一湾。石楼县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县东的石楼山奇峰峻石，峰峦叠嶂。1400多年前，隋文帝杨坚曾来到这里，见山势雄伟，不由赞。

柳林，素称华北门户，秦晋通衢，自古是中原地区通往西北亚欧大陆丝绸之路的重要通商口岸。相传大禹治水从此开始，滔滔黄河，巍巍吕梁，山河之间是文明繁衍的土地，柳林就是母亲河滋养的芳华一树。今天我们借助镜头

0: 有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从这个
1: 远望古格王城，一座个山体如同一个巨大的蜂巢，奇特且神秘的在陌生的高海拔地区继续行走了十多天，终于在八月的一个下午到达了古格的都城扎布让。看到古格王城的第一眼，就给了安德拉德很难忘的记忆。
2: 夕阳发着玫瑰的颜色，让这个神秘的古代城堡显得庄严肃穆。天空下，城堡的轮廓有一条美丽的金边，山中有几座寺庙，里面传出的阵阵诵经声像给耳朵施了魔法，悦耳摄人魂魄。山下的窑洞里飘出的炊烟让整座城堡显得有生气，一切都很祥和。
1: 这时的古格王赤扎西查巴德已经过了不惑之年，面对这两个深目高鼻的白种人，充满了好奇但又身怀戒备。当安德拉德和马奎斯向古格王呈上随身带来的礼物并说明传播福音的来意后，国王对他们表示出极大的热情，留他们住下并允许他们在都城内外

0: 国庆节快乐耶、
1: yeah！ 大家好，我是张家朗，祝国家75岁生日快乐。
2: 大家好，我是江文慧，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3: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庆节快乐。
4: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5: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6: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7: 衷心祝贺祖国成立75周年，国庆节快乐。
8: 其實祖國生日都是一個我們要慶祝的一個大日子，就透過做美勞的過程，讓小朋友增加到他們對於國慶和國旗的認識。其實我們每個星期的升國旗的儀式，我們都會邀請到小朋友去做這個旗手，希望其他的小朋友都會可以透過升旗禮去認識國旗和對國旗的一個尊重。
9: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75岁生日快乐。
10: On the occasion of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1: I wish our country peace and prosperity, and for its people to have good health and fortune.
12: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best wishes to our home country.
13: 祖国现在发展得越来越好啦，人民的生活都得到改善，真的非常之开心。
14: 祝福祖国75岁生日快乐！
15: 祝福祖国75岁生日快乐！
16: 祝福祖国75岁生日快乐！
17: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75岁生日快乐！
18: 祝福祖国75岁生日快乐！
19: 祝祖国75岁生日快乐！
20: 祝福祖国75岁生日快乐！
21: 祝国家繁荣昌盛！
22: 祝大家国庆快乐！
23: 祝国家生日快乐！
9: 祝贺祖国成立75周年，国庆节快乐！
24: 兩位師爺今天真的很開心，因為有幸可以請到幾位運動員上到來一起祝賀祖國成立75周年，包括了有殿堂級的單車運動員黃金寶。
25: Hello 大家好。
24: 還有就是3位巴黎奧運中國香港的代表成員趙顯俊、馬君晴和鄭青賢，歡迎你們。
26: 歡迎曬四位，都想問下你們四位，其實每一次都是代表香港出賽，亦都就是背負著就是國家的榮譽，其實有什麼心情的呢？
25: 其實我自己就會覺得對我來講是非常之榮幸啦，能夠代表中國香港隊，咁但係更加大嘅我覺得係一個責任啦。
27: 而對於我來講，其實我作為全職運動員都好幾年啦，咁可以接受到祖國香港嘅重點培訓，其實對於我來講係一種光榮嚟嘅，咁都希望可以日後都有更加好嘅成績去到為國為港爭光。
28: 好榮幸可以代表到祖国去参加比赛，希望可以大家继续努力啊！
29: 咁我每一次代表国家去比赛都觉得好光荣同兴奋嘅，咁希望嚟紧每一次嘅比赛都尽我全力，攞到好成绩，为国为港争光。
25: 我俾掌声佢哋啦！大家。

0: 哇，好精彩！听呢歌咧，好多回忆翻晒嚟啊！
1: 都系我嘅童年回忆嚟噶。
0: 我都系啊，
1: 系啊，电视汁捞饭啊嘛。
0: 喂 ，Janice， 我想讲啊，其实要数咧近20年嚟最受欢迎嘅武术咏春，一定系占一席位啊！除了因为有一系列嘅咏春电影之外啊，喺2022年年底啊，更加出现一套啊，就现象级原创舞剧啊！短短喺2年之间咧，就喺北京、上海、香港、巴黎、伦敦等世界各地超过40多个城市巡演200场啊，成功推动中华文化破圈出海。嚟紧11月更加会翻嚟香港，我哋
1: 咁大家咧一定咧就唔好错过啦！咁啊，现场咧我哋都非常之荣幸咧，就系邀请到咧国家一级演员张亚珠，联同深圳歌剧舞剧院首席舞者常宏基，同埋一众嘅舞者，为我哋咧就系演出舞剧咏春嘅选段嘅，有请咁多位。

跟住落嚟，我哋有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文化工作队为我哋表演舞蹈《行进在祖国的目光里》。

0: 一直以嚟咧，中央致力强化香港嘅国际经贸地位啦。单喺今年嘅九月，第九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咧，就吸引咗超过80位嚟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埋地区嘅政商领袖嚟临啊，充分彰显出香港咧非凡嘅魅力、能力同活力。
1: 本届的特区政府都主动拓展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就好像特首李家超先生多次率团出访东盟和中东国家，单单是今年之内签署的备忘录已经超过50项，正正体现香港是共建一带一路当中的重要角色。
2: 今次下来的地区特色彰显风采，会先由三水同乡会会景荣学校朗诵队来到配合沙画舞蹈的表演，以及是全国政协委员、国际知名小提琴家姚国老师带领香港管乐团4位的乐手演说2首的新诗，再由唱说新世代联同霹雳舞团细说香港的新景象。

0: 多謝。好多謝 Connie 的優美歌聲。在這個時候呢，我們都趁這個機會呢，就邀請我們所有的表演單位呢，就一同來到我們台上面。我們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文藝晚會已經來到尾聲了。好多謝這麼多位的出席和參與，也都特別多謝我們的主辦機構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籌備委員會。
1: 另外亦都要多謝協辦機構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民政事務總署，還有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和贊助，給點掌聲他們，包括了有專社贊助、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翡翠贊助的蔡冠森基金會、長江集團、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恆基兆業地產、瑞安集團、銀河娛樂集團、金利來集團有限公司、盧文端博士、金贊助旭日集團有限公司、張學修先生，同埋銀贊助招商局集團、宇宙集團控股有限公司、香港城市大學、順德集團、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郭振廷先生，多謝曬咁多位。
2: 嗱，嚟緊嘅日子啊，香港要把握機遇啊，進一步發揮喺一國兩制之下嘅高度國際化、市場化、法治化，以香港角度啊，做好中國式現代化超級聯繫人嘅角色。
0: 喺呢度，我哋再一次祝賀大家
3: 國慶節快樂！

诗意文字种下遥远的呼唤，浪漫爱情引来八方来客。猜想远方与诗意拥有什么样的色彩，聆听梦境与希望拥有什么样的旋律，触摸心灵的归宿拥有什么样的

0: 形状，揽胜神州，阿勒泰的时间地图第三集，色彩旋律上集正在播出。冬季的阿勒泰是雪都仙乡，是一场鲜活又超脱的盛宴。星移斗转，雪化冰消，雪都阿勒泰进入了另一种童话时空。
1: 是来找八泰的，他去哪儿了呀？
2: 是来找八泰的，找到了吗？
1: 八泰去哪儿了呀？我们还没找到。
3: 我在这里觉得很放空自己，特别轻松。
4: 中国的地大物博在这里完完全体现出来了。
5: 那两个人就是巴泰和文秀爬上来非常容易，就嗖一下就上来了，但我自己上来的时候是费了很大的劲。

0: 哈萨克文化里，人与人之间产生友情或者爱情，是由于被看见。所以在哈萨克语中，我喜欢你 ，мен сенен жақсы көрем， 意思是，我清楚地看见你。
1: 2024年夏天，一部短短八集的迷你剧，将李娟笔触下诗意从容、根系深广的阿勒泰精准地带到了世人面前，疗愈了现代人孤寂漂泊而时时不安的心灵。
2: 这就是我们的八抬树，这些骷髅头马的这些头都是因为这个哈萨克族把这个马就是单位特别珍贵，就跟自己家人一样。
1: 在辽阔的草场上，李文秀和巴泰之间那段青涩动人的爱情故事，让不再相信爱情的都市人重新燃起了对浪漫而纯粹的爱的向往。剧集热播后，人们跨越山海而来，追寻这片土地独特的浪漫气息。
3: 这个地方的话，我是看那个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然后知道了这个地方，然后也更激发了我对新疆的这个探索的欲望，所以我就决定来新疆旅游，然后来这个地方再打卡一下。
2: 周瑜他们，于是他们俩在这个上面就是谈恋爱嘛，他们就在上面做了。以后我找到女朋友的话，来这个下面求婚，那汉人戒指特别多，全来这个地方拍照的。
1: 哈巴河县的维吾尔族小伙子马尔达是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群演负责人。剧集热播至今，当初那段异常忙碌的日子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2: 把所有我们哈巴河本地的所有民族人也好，群演们全部带动，从五月份开始一直忙到六月底，每天都是几百号几十号的群演。以前都是11点12点起来的人，从参加那个我的阿勒泰拍摄组开始，每天都是7、8点起床。

0: 今天这个这么凉快，那应该不错。那这就是当初的张凤霞的小卖部，我们进去看一下。
1: 剧集播出之后的爆火，这片原本不为太多人所知的土地逐渐变得欢快了。

0: 阿勒泰的天空与大地似乎天然带着浪漫的基因。就在我的阿勒泰聚集的拍摄地，一对年轻恋人的故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他们爱情开始的地方就在李文秀与八泰定情的那人下牧场。
1: 这故事也是确实有那个
2: 有相似的地方。我们两个去一个叫那人牧场的地方，他带我去，我们俩才认识的。
0: 那一年，上海姑娘王一奇第一次踏足这片遥远的土地，她被西北小村白哈巴的美丽和静谧深深打动，留在这里整整一个夏天。而刚刚大学毕业的蒙古族图瓦小伙子吴腾纳